0: 准备好吗，邵文？
1: 好。
0: OK， Let's go。1, 2, 3, 4。是否写意的灵魂，装进

0: Let me put my voice.
1: Yeah. I need.

iPhone X iPhone X iPhone X 给大家 Pokemon Pokedex Pokedex

0: 对对对。
1: 嗯，加了一个星
2: 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了一个星星。加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一些午后对流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

0: 个。
1: 你先别说爱我，还先别为我心动。
2: 你出生的天
1: 不管童话什么结果，
2: 我们往西来轨道上的女生啊。

0: 有。
1: 对，哦，你说啊，敢说的，
2: 对啊，你就走那个绿皮的。
1: 我操！
3: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4: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4: 再撑一下。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了，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0: 它里面呢是多了一个就是放肥皂的装置，
1: 可以收纳灰尘高达60天。
2: 通过它 AI 智能侦测物体，再加上它的 AI 智能识别，这些回避功能它都有。
0: 它还支持 Google Assist， 哎，等你喊一声 OK Google， 这个机器就会自动帮你清理，又省掉了连应用程序都不用按。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哥。今天呢，一样的，我们评测的这个扫地机器人，比较贵，5000块钱啊、哦！我就在那里想，5000块、2500块有差什么东西？应该也是一样的操作嘛。后来测试了一个礼拜后，哎，我才发现到我肤浅了。其实它还有更多功能，以及它的清洁能力都会有差别。我们要讲的就是有关 Dreamy L10S Ultra， 然后我们还有一款也是上一次评测的，这两款呢它是不一样的等级，那个是属于中端款，而这一款呢是旗舰款。首先呢，我们先说这个机器的大小其实都差不多，样式用旋转抹布也是同样有 pressure 的，就是说它一边 press 一边转180rpm 的转速进行清理，然后当它一边旋转的时候它也会进行补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 Dreamy Bot 基站呢，它里面呢是多了一个就是放肥皂的装置，所以这个肥皂水它就会连同那个神仙水一起输送到小水仓里面，因为它里面是有内置 80ml 的水仓，当它在抹地的时候它去补水哦，补水又跟你加清洁剂，你感觉起来是不是更干净。
1: 首先这个 Dreamy Bot L10S 基站呢是有分成两层，下面一层呢是它的收纳灰尘的袋，可以收纳灰尘高达60天。如果你觉得你的灰尘不多啦，可能说已经多过于60天，那个灰尘一点点而已啊，那么你就继续用了。
0: 这个时候我就很好奇啊，这个袋多少钱呢？
3: 不是69一个袋，
4: 这样子就省了69块哦，
1: 这比较省钱啊。
0: 如果你不要买它的袋，也可以用第三方的。我在Lazada Shopee也是看到很多可能比较有瓦力低的38.5块啊，然后有8 piece 啊，我觉得 OK 啦，这个价格affordable。还有更便宜的，快多钱也是有啊。反正那个就不晓得它的收纳会被爆掉啊，等下到时候你清理起来就更加麻烦了。
1: 下面是它集灰尘的地方嘛，在上方呢，这里打开就是它的水箱，分别有干净的水从这边污水，全部都会累积在这边。刚刚我不是说了有肥皂装置啊，就是这个，这个清理包呢也是可以购买的。在下方呢，它就有 Y 字形的颗粒刮条，拿来清理它下面的这个拖把的，因为它下面有两个拖把嘛，圆滚滚的哦，而且拆起来是特别方便的，它是采用一个 magnetic 吸附式的，吸上去就可以啊。它这个刮盘呢，它就会在这里通过它的高速旋转磨蹭下呢，把那些肮脏呢给洗掉，它就会直接送入它的水箱里面。然后它里面呢也有烘干装置，而且是热风，2小时就可以把这两个拖把给烘干，避免异味产生跟细菌滋生啊。这个装置其实我觉得蛮重要，因为如果是没有烘干装置，你的水骂了肮脏，你放住它就会发臭，如果是你家不通风的话，你就会嗅到为什么一股味道这样呢，怪怪的，是不是我的没有洗。然后这个机器人呢，当它回到基站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灰尘送去它的集成箱，自动清理拖把，自动去更换污水。所以我只可以讲，它是一个全能全自动的机器人，你完全还不是完全啊，就是你可以更久的去踩它一次。
4: 哦，下面
5: 你在
4: 戴
5: 帽，
1: 来帮你来。可能说一般的机器人它的集成是很少的，就小小的一根盒子，可能你每2天或者每扫一次你就要倒一次，不然它的那个吸风能力就会很差。而这个呢，它是可以持续60天。然后再来它的水箱呢，平均呢，我们讲我们的家是 double story， 讲到家，对，你们的家呢也要看你们的设计规格是怎样的。就好像这间 double story 啊，它上面客厅是这样一层，然后又有楼梯，然后下面又一层，分到很多区域嘛。这个机器人它是有智能侦测，当一到楼梯的时候它是不会跳楼，可是这一格抹不到，下面一格你要自己拿下来。如果是你家是很多隔层的那种设计，通常我是不建议用扫地机器人啊。如果你家是平平的，好像一个飞机场这样啊，完美，你就一路给它吸着去。那么它一吸的 area 有几大？据官方的数据，它可以续航高达200m². 我们就拿这个客厅来说啦，这个客厅的话是大概有28平方米。如果你讲细整间家的话，完全没问题啊，它的续航是足够的，而且在它的。

0: 记忆力真的超强。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丈母娘。之前我们不是有用那个2000多的终端款，然后用了这个旗舰款，你觉得他们的吸力有差别吗？
1: 有差别啊，那个很贴心，那个水比较多
0: 啊。这样他工作的次数，这个久还是这个比较久？
1: 那个比较久，
0: 所以吸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个就很快
1: 啊，很快，
0: 而且一轮
1: 啊，一轮都清洁了。
0: 这个的话可能要两轮
1: 啊，
0: 他会自己回去咯，就回去了换水后、又再擦回一轮啊。这样的话抹起来的干净程度呢？
1: 这两个比较干净，
0: 怎样干净？
1: 你就滑了就是干净。
0: 就擦起来有 AA 声啊，然后那个擦起来没有 AA 声啊，有啦，只不过是两轮过后才有 AA 啊。细声的时候你会感觉会大声吗？
1: 不会哦，很近哦。
0: 哦，很近又干净哦。
1: 啊，又干净啊。
0: 因为用是他用比较多啊，我用比较少用。那他每天就开住两个小白在那里跑的，小白一号跟小白二号。现在啊，你来操作。
1: 就是这样容易而已
0: ，是不是？所以平时你自己弄的，对吗？
1: 嗯，
0: 你根本不用叫你的女儿儿子来帮你弄，
1: 是
0: 吧？然后有时你还会在外面远这样按的，是吧？
1: 啊，是。
0: 所以这个是可以远程操控的，你只要 install 它的 App Store， App Store 通通可以下载，你就可以进行操作。然后接下来比较细节的由我来。
2: 好，首先现在呢，你们听到的声音是标准的。现在我们开三级强力风力。最后就是开超强风力，哇！对呀、你不是会智能识别，你撞到我脚上面吗？王子附体了。哎，它的风力，你看我开到最强，也不是大声哦 ，OK 哦。哎，你知道吗？这个机器人呢，它的吸力呢是高达5300 PA， 比起终端款呢，通常都是2500到3000左右，而这个5000多多了整整一倍的吸力，所以在它的清洁能力会比以往的强，自然而然的东西。它还可以划分区域，可能说现在你不小心打翻了一杯咖啡，你只要它打扫这个地方，你就划分了，按一下开始，它就去到那个区域去清理啊，回到机站换水再去清理，直到那个地方干净为止。为什么他会知道干不干净呢？有一半的功劳就归功于他的智能处理器，它里面是搭载一个超强的芯片，超强的演算力，会通过它的 RGB camera 自动识别物体它要吸的 area 有什么东西。可能说它在吸住的途中它遇到地毯的话，不可能我们要加水嘛，等下那个水再抹下去，怕那个地毯会发霉，所以它会自动停掉补水的功能，它到地毯会自动的，它会开到最强去吸你的地毯。第二就是你可以通过 RGB camera 去观察四周， 你通过实时视频输入你的密码，你就可以直接观察，也可以通过 speaker 来讲话。
3: 通过这个 camera 除了是可以观察你的环境的什么状况啊，你可以实时录制啊，你还可以打电话，就好像现在这样，我这样打电话就直接跟那个谁讲话，哎，我现在要上这边，你赶紧给我向一边啊，说种种的操作你都可以通过那 camera 玩很多东西。
0: 哦，我就这样在后面这样讲话。哦，可以啊，就是在这个区域而已啦。当然你在远远的地方，你在户外啊，它都可以操作的。然后它实时录制啊，你还可以做其他东西。可能说你要 screenshot 当时的状况，你要看啊它现在什么问题，然后或者是通过手控制它的位置。啊，你看那个机器人。啊，我就这样按，它就转了你。看到吗？然后180度旋转。复习，然后你还可以看到它现在在什么 area。在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看它的清洁记录，因为它的上面呢是有这个雷达的。这个雷达它是可以直接侦测那个物体的距离跟规划 3D 图像，让它可以更精准的导航，更快速的演算回程的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妈都说上一代好像比较慢一点，还要少两轮，然后它规划的路程可能这个现在就是在做收灰尘的，所以你会听到比较潮，然后收掉了过后干不干净，来我们看一下。他在洗地走洗一半。OK， 这个是他集成箱。你看干干净净的，一些头发比较长的可能卡住了几根，可是这里滤网的地方灰尘都全部给它洗干净了。出口呢就在这一边哦，这一旁边，它的灰尘就全部自动送上去它集成箱里面，而且清理灰尘的时候也非常方便。所以一般上的机器人很多啦，它的设计是在下方，变成你整个要把它过来去拆，这个你只是要打开它上面的盖子，

0: 拿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在更换清理方面都会比从下面清理的来得更方便，这个真的很convenient，很好用啊！因为用过那么多款啊，有用过50块、1000块、1500块、2000块，这个是我目前用过最贵的。以为差别不大，可是我差别很大，在各方面功能真的是有感受到明显的差别。
1: 刚刚我们讲到一半啊，3D 规划了过后呢，我们还可以去看清理记录，然后它清理的记录呢，看它扫描跟它的路程规划很整齐的，就好像现在它在这边，它从哪里 start， 它就 see， 它会规划路程，就跑一次而已。如果是肮脏的话，它会智能侦测，你带到阿脏，它就会回去它的基站换水，再回去抹多一次，直到它干净为止。而且你看它规划路程真的很准，它不会规划到乱七八糟，全部是可以 list 到很明确的给你知道它工作的路程，而且完成后的结果是非常干净。可以设置自动清理的时间，可以自动添加清洁液啊，这个已经打开了。机器人管理这一边啊，同锁就不要给小孩子按到，因为这个开关键啊，在这边。它这里是有 touch panel， 然后在下方那边呢也是有 button 的。如果是你的小朋友手是特别的痒啊，因为小朋友就是看到东西很喜欢去按嘛，每天去点啊，所以这个就有防儿童误触的问题。 勿扰模式几点到几点不要打开，少碰撞模式，然后就你打开啊，它尽量通过它 AI 智能侦测物体回避，就不会去撞它。其实很多都会自动回避，而这个它可以更加精准识别到物体，因为它 camera 是 RGB 嘛，再加上它的 AI 智能识别啊，可能说你摆一双鞋，平时你卧室就会放一双睡觉鞋，这个睡觉鞋它就会回避它，只是吸它方便，这些回避功能它都有。
0: 而且这一款呢，它还支持 Google Assist， 如果你家是有装 Google Speaker， 你就把它直接连在你的 Google Home， and then 你喊一声 OK Google Start Cleaning， 这个机器就会自动帮你清理，又省掉了连应用程序都不用按，通过语音操控它。不论是有 support Google Assistant， 它也支持 Alexa， 还有一个我忘记了。目前这一款 Dream Mi Book L10S Ultra， 它原本的价格是落地在5000多块钱，目前有限时促销，点一下哦，3999的价格，就不知道有没有 voucher code。如果有 voucher code 的话啊，你看一下视频下方 description， 有 voucher code 记得 key 啊，你不要忘记 key， 没有 key 如 key 啊，那几百块拿去吃海底捞都爽
2: 啊，真香，哎呀。

0: 我。
1: 大家好，我是阿伦。然后今天上传一个手机拍的短视频，然后给大家打个招呼吧。因为近期可能都没有办法更新啊，我现在外面很冷啊，这边零下大概50-40度吧，但是还好这里的水没有结冰。大家看一下，这里风景还是很漂亮的啊。我现在正在休假，然后呢没有带相机也没有带无人机啊，所以只是带了一部手机。那么为什么会休假呢？因为每次就是做完一部纪录片，就像就是生完一个小孩一样，自己的儿子自己女儿，然后花费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所以需要后面有一段调整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我就叫做坐月子。对，我现在就在外面坐月子啊，是在重玩。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在安徽啊。如果说是江浙沪，特别是江浙沪喜欢摩旅的朋友肯定知道皖南川藏线啊，它大概是在安徽宣城市的宁国市。因为宣城市的宁国市归宣城市代管嘛，所以我就叫安徽宣城市的宁国市啊。它从宁国市的青龙乡开始一直到金县结束，金华路段大概120公里吧。就是风很大，然后我后面呢这个水库呢叫做港口湾水库啊，叫港口湾。啊，这真有点西藏的水的感觉啊，有点云南的感觉啊。然后呢这是我第二次来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因为天气不太好啥也不看到，然后呢这次趁着天气好吧，然后本来想去看雪的，结果你看这个天气啊，我没想到这个天气那么好。然后这是一片那个水杉森林啊，它不是景区也不是景点啊，也是我偶然发现的一个地方啊。虽然说现在叶子呢它已经掉光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它在夏天啊，这里夏天的时候肯定是绿色的啊，很多叶子啊，墨西哥落叶山来的。然后呢在深秋的时候呢，叶子就会从绿色转换为红色，非常非常漂亮。如果大家看过我那一部小的短片夏河小满，就属于青旅四季系列的夏河小满的话，应该知道我拍摄过的上海的那个闽西公园啊，有些绿地，然后里面也是墨西哥落叶山夏天拍的，非常非常漂亮。那么这里肯定夏天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但是难能可贵的时候，你看它们是生长在这个水里面的，所以更漂亮。夏天的时候我真的是肯定会和朋友们再过来玩一下啊。对，先就这样吧。然后最近冷空气来了。

0: 大家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好像最近新冠也有所抬头，所以大家注意保持社交距离，该戴口罩呢就戴口罩，没戴口罩的话，在外面人少的地方还是要戴一个啊我这样的户外面巾防风保暖嘛。然后我可能还要在安徽停留一段时间，重玩重玩，然后有机会有时间呢，我也会发发微博，然后发发视频号吧，但是没有大片啊，没有大片，就是手机随便拍摄的啊，公号可能也会发嘛，看情况吧啊，看情况。因为现在我不太敢发公号，你知道吧？反正公号就是你突然发一个，大家都觉得啊，你必须要出大片，你要是没大片就不要出了，这个我压力其实蛮大的。啊，我还比较喜欢，就是怎么说呢，随随便便拍些东西吧。现在吃完饭，然后呢，老板要带我去看。
1: 这个架子上面全都是，
2: 让他捅的那种，这是我的鸡呢，你看，你看，我的妈，你们快几十斤病啊！
3: 这小鸡什么时候孵出来的？
2: 就是前几天嘛，
3: 一周之内，
2: 刚出来，一周之内。嗯。
0: 哇靠，那么冷还在里面游啊？
2: 嗯。马上要带。
0: 啊，那么就先就这样，然后。祝大家就怎么说呢，工作顺利吧啊，工作顺利。现在我这个时间点是风景没有那么惊艳，但是啊，来的人真的很少啊，因为周末节假日皖南川藏线是绝对会堵车的，但是我这次来真的是人也很少，车也很少，挺好的啊。其实这样，再见。

0: 大家好啊！
1: 你看今天的背景是不是又是个大制作？看我今天装扮是不是很有艺术气息？扮的很酷，虽然你们看不见啊，镜头有点近。今天呢，要给你们来做一波 Gucci 唇膏的试色。好像九阴白骨爪啊，这个包装超好看的，有没有？我一共呢选了十支，等一下会上唇三支给你们看，我现在嘴巴上也是其中的一支。这十支呢分别是三个不同的系列，一个是这个蓝绿色的，它是一支润唇膏，超好看，这个包装，这个绝对会是抢着自流行，白白的润唇膏，然后它是柔砂润唇系列的。这个碎花包装呢它是丝润系列的，金色的包装呢是华缎系列的，一共是三个系列。还是老规矩啊，先来一波手臂试色，然后呢再上唇几次我最喜欢的给你们看。第一支呢就是这个蓝绿色的柔砂润唇系列，我选的这支呢是无色的一个润唇膏，这个系列呢它一共是四个颜色的，我自己呢觉得这支是最必要的，所以我就选了一支润唇的，色号呢是01号，叫玲珑女郎。其他几支呢分别是粉红色调和紫红色调的。这个系列的最想夸的就是它的包装颜色太好看了，就是这种蓝绿色的，好复古啊，很耐看的颜色。然后它包装也是这种沉甸甸的，给你们看一下，唇膏的质地是很轻盈的，不会给嘴巴增加负担的那种，可以淡化唇纹，也可以软化死皮的那种。哦，还要提一下，这支润唇膏呢是你得唇炎的时候也是可以用。接着呢就是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我很喜欢的丝润系列，它这个包装就很 Gucci 了，就是那种复古又小清新的，做的很有质感的啊，就是你掂上去就是这种沉甸甸的。这个系列呢一共有18支，其实它色号做的很全，我觉得光一个赤土色它就有大概5-6-7种，我挑色的时候就是挑的有点头晕。这个系列呢我一共选了3支，上面还有 Gucci 的 logo， 好好看啊，好洋气啊。先来给你们试第一支啊，色号都在底下，201色号，你们看唇膏膏体上面印了一个 Gucci， 看到吗？因为这个碎花系列呢全是丝润质地的，所以是很润很润的，然后饱和度没有那么高，是带一点点半透明状态的。这支201色号呢就是米色系的一个玫瑰豆沙色，这个颜色我感觉就是很温柔很甜蜜，嫩嫩的就可以掐出水来的感觉，百搭款，然后不出错的一个颜色，什么皮都能用。第二支呢是203色号，也就是我现在嘴巴上的这个颜色，是不是很自信啊？虽然看得出它唇膏颜色很深嘛，但因为它是丝润质地的，所以就是饱和度没有那么高，上色就不会很深很夸张的。这支叫勃肯第玫瑰，名字就很好听，它是一个米色系的勃肯第玫瑰，这支有点淡淡的梅子调，还有点豆沙色的感觉，就属于气质温柔挂的，基本上这次是不偏色的，镜头里跟我肉眼看到的非常像，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第三支呢是301色号的，叫珊瑚魅影，米色系的亮珊瑚粉色，这支呢有一点点偏荧光色的，它是一个元气粉色。

0: 色，这个系列的所有唇膏都很嫩很润，而且很轻盈通透的。201和203都是很有气质的一个颜色，301呢又是那种很嫩的，带一点点荧光感，但是上唇也不会丑的那种，又比较透，就显得很嫩。我近点给大家看一下啊。最后呢就是六支华缎系列的，也是我选的最多的一个颜色。这个系列呢全都是金色的包装，是很有重量的啊，不是那种廉价的，人家奢侈品牌嘛，是不是？你看上面的雕刻 Alexandra 绘制的装饰图案，非常的贵气。我跟你讲，这个系列呢也是颜色最多的，它一共出了36个颜色。我手上的六支呢先分别试给你们看一下。第一支呢是200号正午烈焰，这个质地呢你看饱和度就高了，但是呢它又不像 matte 那么干，它还是属于润的。这个颜色是一个玫瑰色系的，就是那种新鲜玫瑰木的颜色，很温柔的奶茶色，饱和度杠杠的。第二支呢又是一支203色号的，但是跟刚刚碎花系列不一样，它这支呢颜色也叫勃肯第玫瑰，但这支饱和度更高，看到吗？你们看一下，这个是金管系列的203，这个呢是碎花系列的203，其实色系是一样的，就是饱和度不一样，出来的颜色完全就是两支唇膏的颜色。等一下也会试色给你们看，因为这支我很喜欢，而且是他们家的热门色。我现在就把我嘴唇上的这支擦掉，碎花系列很热嘛，所以它擦也很好擦。这支呢就属于可以放在包包里的颜色，而且跟这身衣服特别搭，好复古好温柔，名字也很好听，勃肯第玫瑰，又气质又显白，而且这个颜色很适合秋冬，那种棕红棕红的颜色，大哥最爱色。下一支302明晨阿加莎，它是那种橘色明艳的唇红，我试不下来，试在手背上。哇，又是我大哥很爱的颜色，它橘的饱和度好高哦，好显白哦，我这次也想试给你们看一下，也很胡萝卜，这支颜色好漂亮，真的是橘调很重的一支，如果搭妆的话就会很好看，很有特点的白皮用特别显白的一个颜色，而且很阳光，很明媚很出跳的一个颜色。502俏丽佳人，这支呢就是红色系的，是那种新红色，我怀疑因为大众比较喜欢这种饱和度颜色高的唇膏，所以他们这个系列呢颜色做的比较多一点。这支呢就像夏日的那种草莓汽水，水嫩嫩的，萌妹子就很喜欢这种颜色，这种颜色涂咬唇和全唇都很好看，都会显得少女气息一点的颜色。503色号，这支呢就属于宝石红的颜色，也是红色系的，你看比上一支草莓红呢就多一点成熟感了，就比502更红更橘一点，薄涂呢很日常，厚涂呢又很气场，这个我等一下也会上嘴试给你们看。这个系列的最后一支504色号马拉菲红，也是红色系的，但是它是非红色系，这支颜色真的浑美浑美，我越试越大块了。这支呢是偏梅子调的，有点像红心火龙果的颜色，就是那种超模会用的气场全开型颜色。这个系列的唇膏全部都是奶油质地的，非常好涂抹，然后也很顺滑，显色度也非常高的那种。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啊，哇真的很美，里面内侧的呢都是比较偏淡雅一点的，这边呢都是比较浓烈一点的，但是这里的颜色你看明显的周边的颜色手臂会显得很白，颜色越是浓烈周遭的皮肤就越显白，所以大家就喜欢涂红唇，好好看哦。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是华缎系列的203和丝润系列的203呢，涂出来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支呢是比较温柔一点，这支呢就属于比较气质一点的，还有点小复古的感觉，可能是我今天装扮的关系啊。而且这种华缎系列涂出来就是这种缎面质地的，不干然后又不会太润， Gucci 的这三个系列的唇膏都不会有任何的起死皮啊或者是显唇纹的一个困扰在里面。正好呢要换色了，给你们看一下润唇膏质地啊，如果比较追求润唇膏颜值的，这支我就很推荐，你看晶莹剔透软嫩嫩的，感觉这嘴唇嘟嘟的很健康。上唇给你们试503这支颜色，这支就是素颜我都会涂出去的颜色，很显白，然后又不会很突兀的，而且它这个系列因为润润的嘛，所以就是唇边界就不会很难处理，很好涂，不用手指去晕的，你看很显白又不突兀，素颜涂也很好看的，好水啊，好糖果，好果汁哦，而且它是那种红调和橘调搭配的刚刚好的，一支很万能的颜色，虽然看管身你可能觉得还好还蛮普通的，但上嘴真的很特别，真的很好看，你看配这个灰眼珠子，这个很高级的感觉，如果你就是今天不知道该涂哪支颜色的话，涂这支就刚好，就是百搭万能型颜色，好果汁啊，感觉要爆汁了。远距离给你们看一下，好，再多试一支金色华缎系列的302那个颜色，就很橘很橘，这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很喜欢这种橘调，超好看超显白的，而且能做 Gucci 的试色着实很开心的，好美啊，我的天老爷，好漂亮啊，哇这个浓郁的好胡萝卜，感觉吃了一口萝卜在嘴上，
1: 摸根我的腮红颜色也好大啊，
2: 太油画了。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机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那样子大家最后都像同样一种。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羡慕

0: 朋友一种病，关于朋友的记忆通通都会不见的。
1: 其实你想要有朋友吧，我做你朋友直到你记住我们为止。

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给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 Hey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我看不见舞台上的光，但我感觉舞台上的伤。我不知道谁有权利决定别人不在心窗，关在心窗，关于胜利你也想脏。如果再这样代表你也饥荒，如果再这样代表你也心慌，如果再

道多久了，反正就不知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无论你怎么修改基因，历史都是不会改变的。
1: 我知道，我只要他最后的记忆，我是孤单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1280 YouTube.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它满是欢喜。上完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人都然后不想去哭，然后没动力。
1: 应该会去哭。
0: 对。
2: 好 ，OK， 过。
3: 好像真的很好。

走走的跑跑的背背的冷冰冰是看见阿的派的心被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发大醉呀后的心不作乱掀起心不血雨心不潮的扩散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下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机器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真材实料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1: 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0: 一同向前。

0: 学校里到处都会是你的照片。
1: 小孩在孤岛没船只摆渡，
2: 你生活在光亮里，你就觉得全世界都是光亮的。

要拒绝悲伤，只管去难过去愤怒好了，忍不住眼泪那就尽情地哭吧。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说马子哥我的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臣妾，趁机吃野兽，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这个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0: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1: 非凡。
0: 嗯。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

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要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呀，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送披萨，也送货。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Mr. Tiger 电话太忙，请您稍后再拨。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boom like a boom boom boom like a boom。

0: 就是两个人不适合了，应该是说两个人一直都在磨合，磨合了5年，然后他也为了我改了很多。
1: 谢谢他。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今天我们来看 iPhone 17 Honor 600 Pro， 的确两个长得似模相似，整个布局一个毛样啊。
1: 这个设计师是想怎样呢？搞事情是吗？
0: 当然第一眼有一点难分辨but Honor 不是要抄的有多像，而是为了超越而存在。因为很多 user buy iPhone 6K 7K 10K 都有嘛， 1TB 的，它用在什么地方？日常 send send message， 打打游戏，你只是做这些的话就有一点太浪费啊。什么叫做君无用武之地啊？那今天这一台手机呢，只要它不到一半的价格，可是它拥有超大底传感器，还有各种摄影调的非常强。 Honor 600 Pro 它拥有两亿同段位拥有最大底传感器，1:1.4英寸，底大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的进光量可以更好，在夜间感光更强。如果你现阶段拍照，你会感觉哎，夜间拍照糊糊底的，很多噪点这样的，对，那个底不够大，处理器不够强，导致拍出来的照片就没有这样 nice 哦。那它不仅是有超大底，它还有 AI马赛克16:1像素融合，讲讲呢，就是你在拍一张照，它把那些细节再细节化，然后再重组细节合成变成一张高清照。长焦镜头也用相同段位最好的旗舰级水准，5000万像素潜望式长焦，而且在摄影时你会看到很多黄金焦段，从超广角到7倍焦段选择特别丰富，支持 3.5 倍光学，超过 3.5 就进入电子变焦嘛。那你会说哎，超过电子变焦应该就不是那么清晰了对吗？ No， 现在的 AI 太贼了，你超过10倍你就能启动 AI 一键高清化。那我们就拍鲜花，普通拍摄你要 zoom 的近又清晰，除了上档次的那种4-6千块的大旗舰你才可以拍出来。 Honor 600它主打中段位，但它的摄影哎，旗舰级潜望式长焦， and then 加上 AI upscale，整个照片超立体，你 zoom 放大它的花魁花心全部历历分明，它是清晰到可以洗出大海报，在50倍以内都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那如果是你有需要你要去到更高的，它可以最高去到120倍电子变焦，而且 Honor 600 Pro 还是业界最高水平 C8 6.5 防抖，那你在夜间还是白天手持手机抓拍还特别好拍的，张张都可以拍得很清晰，稍微晃动摇动拍摄都能拍出清晰照。上一集就带来了好多 AI video 视频，都不敢相信我可以做出这样的视频，只是几个字去形容我要的照片，截取视频的最后一帧跟下一部视频的最前一帧，来个 image to video 生成出来的视频，哇，那种运镜转场是不是很逼真？那很多观众很担心说是免费用吗？对，它是限时免费，那我听到的是它一天是有限时免费的吃书，不知道是 free 多少个塞哥啦，所以更明确的要等到它官方发布哦，我才可以拿到更 detail 的资讯。当然模板虽然没有第三方的多，目前只有14种，不过相信日后它会添加越来越多模组有关这个 AI video 生成。
2: 妈的，它 upgrade 很快，怎么跟我讲搞14个，结果现在19个了，才2天了。

其他 AI 亮点就比如 HashKnight， 通常夜拍演算力要特别强，处理器要特别高，底要足够大才能拍得清。那这个 AI 呢， even 是你在拍不清的情况下，它可以帮你把这个画质给重组，同时扩大区域，捕抓更多动态细节。无论是超广角到10倍变焦都能用上这个 AI 功能。当然不只是在夜景，包括人像也有 AI Night Portrait。 那你有拍月亮的需求，对它也有加入了 AI Supermoon， 你可以拍很清晰很细节，甚至毛孔都能显示出来的月亮照。那如果你拍照不会摆 pose， 它有 AI Pose Suggestion， 那你就不用说在那里苦恼想去找小红书要怎样摆，它有 AI Suggestion， 你就不用烦。 And then Magic Color， 这个功能我是时常用，我调色是一个特别差，因为我没有认真去 study Magic Color， 可能说找类似风格， And then 我把它的filter 给拉出来丢在我要的照片上面，妥妥的一只 copycat 在这里。还有一个 AI Photo Agent， 看起来蛮不错的一个功能，但实际上手呢我还没有认真使用过。那它是可以通过语音输入指令， AI 帮你修图，从调色去杂物到人像美化，全部由 AI 辅助。那至于更多有关性能方面，如何游戏表现怎样再更深度一点的，就要等下一步，因为手机还没有发布，我们也不能讲太多，但我很希望把它做得更细节，让你看到 Honor 600 Pro 的整体用户体验。600 Pro 它不仅是在摄影方面大升级，它的处理器还是首台在这个系列当中用上骁龙8至尊。价格方面很多人一定也会很担心说它会不会变得更贵，硬件 RAM 这些都大涨价，那许多厂家都被影响到。Honor 也不保证它不会调整，但它保证你，它一定会把相机、硬件、电池各方面堆到最高，绝对和性价比这三个字跑不开。那更多的就敬请留守10月22号 Honor 600 Pro 的官方发布，就这样子了，拜拜。

现在呢在长白山了，刚刚到达。我们这次来长白山真的是经历了各种苦难。我们本来在上海，然后住在虹桥机场旁边，结果呢早上5点钟出门的时候发现机场是浦东，然后就很完美的错过了飞机，所以呢改签到了今天。然后我们现在终于到长白山了，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没有那么冷，因为长白山我以为有-30-40度吧，但是来了以后也就-10度这样子，就还可以接受。我们这一次住在万达度假村里面，然后这里的酒店都是差不多这样子的设计，就是有点像那种瑞士小木屋的感觉，还挺不错的。然后他们这里的酒店都是那种有滑雪屋的，所以可以在这里直接到达滑雪场。给你们看看这个雪有多厚，差不多到我膝盖了，白茫茫的一片，太美好了吧。这儿就是有一个室外的 SPA 了，哇，特别热，这里的水应该有40度吧，然后外面是-10度这样，然后有个50度的温差，真的就是那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现在呢是早上6点钟，我们起得比较早，因为等会儿要去魔界还有看天池所以我们想赶早过去。昨天我们机场接我们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东北大叔，然后呢他挺好的，在车上还挺热情的，然后说今天带我们就是去各种景点，包车包一天大概300块这样子吧，还蛮划算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约他出去。我们现在呢到了魔界了，他们说魔界最漂亮的时间就是早上6点到8点，说是如果是摄影达人的话一定要早点来，因为拍照非常好看。我现在收回我昨天说的长白山其实也没有那么冷，因为实在太冷了，感觉手都冻僵了。出来才走了2分钟，我的脸已经感受不到。

我记得最美的呢，就是早上日出的时候，这个河上就是有太阳照着，然后河面上就会有那种烟啊雾啊什么的，特别朦胧的感觉，所以还挺好看的。然后河上很多人在漂流。

现在太阳出来了，就走在这个路上跳两下，树上的那些雪就洒下来了，像下雪一样，特别漂亮。

0: 我爸昨天看到我来长白山玩，拍了雪景，然后呢，他说一定要给我拍到点15秒的短视频啊，他要发抖音涨涨粉。我现在拍完照片要拍视频，然后还给他拍短视频，唉，真的好难啊。
1: 你现在什么口音？
0: 我现在口音就是被你传染的呀，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摄影小姐姐是东北人，然后回来跟她经常待着，然后我的舌头不知道莫名其妙就卷起来了，你知道吗？上一次拍视频的时候，我那个舌头就一直在卷。好，我看很多人弹幕就说怎么口音变了，其实不是我想变，是我很容易被身边的人影响。就是小时候还没有去广州的时候是有北方腔，然后去了广州以后一股广东腔，然后去新加坡待久了一股闽南腔，现在回来呢又变了北方腔。哎，哇，这里实在太美了吧，后面全都是雪景，这森林真的太美了。哇，这应该是我见过非常震撼的那个自然景观之一了，太好看了。哎呦，我身上全是雪，刚刚在那个树下面抖雪玩，抖的一身都是雪。我们在摩街看到很多就是来旅游的游客都是南方人，我发现南方人来北方就特别兴奋，都没见过雪的。你们看摄影小姐姐的装备，给我看看你的单反，亲爱的。我刚刚买了一个这种单反羽绒服，特别暖，出来拍照手还不会冻僵呢。这里有一个熊洞，我应该把我家熊大熊二的带过来。我们今天刚刚从魔界出来，今天天气特别好，太阳都出来了，我们现在准备去爬山上天池。我们司机师傅在这等了我们3个小时。哎呀，辛苦你了，等了那么久。天池他们不是说什么里面是什么水怪什么的，忘了。
2: 对，天池怪兽。
0: 哦，怪，有怪兽啊。
2: 有一段视频监控拍下来的一个这个
0: 什么生物，
2: 四不像，
0: 四不像，
2: 像鹿，像牛，像又像龙，
0: 在水里啊。
2: 对，然后就是搁那个天池里边掀起来很大一个水浪。
0: 哦，
2: 我这都上新闻联播了。
0: 上面大概多少度啊？
3: 上面得30多，
0: 负30度。
3: 那好大。
0: 好吧，我们等会儿准备上山了，然后换上羽绒服，穿了那个叫什么来着？护膝。对，然后在山脚下吃点东西。因为怕正好上山会饿。我们现在到山顶了，这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们知道吗？这雪啊，真的，我们现在找个地方给躲躲一下那个雪，那个雪哗哗的往这边刮，打到脸上真的很痛很痛。我的手刚刚就露出来，就可能1-2分钟吧，已经全僵了，然后我的脸也是都红了，太冷了，这上面绝对有-30度。刚刚那个大叔说上面有8级大风，我们还不信，现在我信了，好可怕。你们看出来找，你们看一下这个雪啊，这刮的人能走吗？
4: 我现在是拍灾难片。

嗨，大家，我是丫丫。这一拜呢，我一直在思考到底要不要拍影片，因为我免疫力下降，然后嘴巴长东西，然后现在才在结痂中，非常的丑，请大家尽量忽略它。那今天要分享的呢是初秋的小烟熏妆，使用的是 NARS 的眼影，因为他们最近刚好在做选两个单色眼影，就送一个双色的眼影空壳，就可以把它们组在一起，非常方便。我选的这两色啊，就是为了画秋妆用的。那今天的眼影呢，也是只用了这两色，非常简单。另外呢，我也挑一个非常有名的双色眼影，我一起试色给大家看。他们这次说啊，有把眼影配方升级，我是没有用过旧版的，但是新的我一刷色，我有吓到，因为超像眼影霜的那种服帖度，真的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细致服帖有质感的妆效。好，进入眼妆呢，我先用他们的眼影打底笔。他们终于出了有遮瑕度的眼影打底笔了，因为原本那款虽然很有名，但是因为我好像知道是透明的，没有办法修饰我眼皮暗沉，我就一直没有入手，因为我手边已经很多透明的。新款的遮瑕度蛮高的，然后呢，我乱抓一个雾面色，让眼皮更干爽。先用比较深的这个颜色，从睫毛根部这边先把颜色拍上去，然后左右晕染之后再慢慢往上晕染开。虽然这个颜色感觉拿来打底太深了，但是因为它很好晕染，所以我觉得还 OK。这样是上了第一层的样子，接下来呢，我再沾一次，一样从睫毛根部开始上色。但是晕染的范围啊，稍微比刚刚更低一点点。另外也可以用另外一只刷子来晕染开，才不会不小心又越画越高。一样的位置我再重复一次。一样的颜色再沾一次，然后加在眼尾的地方，由后往前上色，然后再稍微晕染开边边。下一影我用平头的这种矩形眼线刷，一样的颜色就对准睫毛根部后三分之二的位置，不用分顺序的，就细细的填满就好了。然后呢，我拿粗的铅笔刷来沾颜色之后，在手背上压一下挑淡颜色，再重复在刚刚三分之二的位置，但是目的呢是要把刚刚的颜色晕染开。最后呢，我再拿上眼影用的刷子，不沾颜色的把下眼影整个晕染得更开。这样子呢，就是只用一个颜色画出来的感觉。用一扇琥珀色的眼线笔来画上眼线跟下眼线的后三分之一。不用画很漂亮没关系，因为我要再用小的铅笔刷沾取深色之后呢，一样在手上调淡，对准刚刚画眼线的位置，左右左右的把它烟熏开，就对准眼线的位置，然后来回晕染开就好了，很简单，不用技巧。最后呢，我又再沾了一次深色，想加重一下眼尾的烟熏感，所以呢，我对着后半的眼线地方慢慢往上晕染开，这样子让眼线的线条更不明显。最后呢，我用浅色来打亮眼头，刷个睫毛就完成咯。腮红我用小花的 New Pop，就是低调的腮红，斜斜的方式上在两颊，再呢用一点 Dior 的打亮。唇彩我因为肿起来，已经一个礼拜不太敢擦唇彩了，今天破例擦个唇蜜就好，不然上有明显的颜色，可能也会让结痂更明显。以上就是今天的秋天小烟熏妆，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阿 Sir， 今天我身边就有浩庭在这里。
1: Hi， 我 Ricky 啊，其实呢我一直有问题想问你的，就是黑头和粉刺怎样解决呢？因为我的粉刺和黑头清洁都清不走的。
0: 我想你这个问题呢，很多男仔和女仔都是，或者在看的观众都同样地有这个问题的。今天我就教你一个方法，在你平时日常这样做呢，就可以很快地清走这些黑头粉刺的。
1: 五分钟。
0: 好了，等我先解释一下黑头粉刺的形成先。就是呢，其实你们的皮肤呢会不断分泌一啲嘅油分啦，咁然后咧，如果你角质层太厚嘅话咧，佢就会阻住嗰啲油分咧分泌出嚟，咁就会形成一个暗粒喺入边噶啦。咁如果你毛孔个底层咧，亦都有好多油脂分泌喺度啦，而空气咁啱又可以氧化到嘅时候咧，佢就嗰粒粉刺咧就会变咗做黑色，咁就大家俗称嘅黑头啦。咁如果我哋真系想清洁呢两样嘢，可以点样做咧？我哋就要从磨砂啦同埋深层清洁开始做起噶啦。如果要做磨砂嘅话咧，平时都会教大家用一啲洗面嘅磨砂膏啦，又或者咧洗面嘅时间咧倒啲砂糖落去嗰啲洗面簡度、洗面啫喱度，跟住咧喺面上面慢慢捽就得噶啦。不過想強而有效啲咧，我哋就可以用呢啲去角質嘅泡泡面膜。我可以擠出兩下嘅面膜啦，然後咧就可以喺面上面慢慢敷噶啦。敷嘅地方咧，我會先敷額頭啦、鼻啦、頸骨啦，一路伸延到下巴嘅位置嘅。敷完之後咧，你已經見到白色嘅泡泡咧呈現曬出嚟噶啦，我哋就可以用雙手咧慢慢向外打圈嘅。入邊咧有珍珠岩嘅球體咧，佢可以溫和咁樣清走你毛孔入面嘅废物同埋污垢噶噃。有啲地方咧可以捽耐多少少噶，包括喺鼻啦、颧骨同埋下巴呢啲嘅位置。捽完之后咧，你就可以等噶啦，等20-30秒度咧，啲白色嘅泡泡就慢慢呈现咗出嚟。入边咧有啲蛋白酶嘅，佢可以去除咗旧有嘅死皮细胞噶噃。而且咧，入边仲有一啲保湿嘅成分同埋透明质酸，佢可以令到你嘅毛孔做到紧致嘅效果噶。等大约3分钟度咧，你见到块面啲泡泡慢慢消失咗之后，就可以用温水慢慢冲走就得噶啦。
1: 洗完面之后咧，我觉得黄嘅部分咧系明显地白咗嘅，同埋会 feel 到个毛孔系干净咗啦，同埋凉爽咗，好似有阵清风吹埋嚟嗰种感觉，我都唔识形容。
0: 唔系，因为我摸落去咧，我觉得佢块面嘅皮肤系滑净咗好多，正正就系因为咧佢有一个注氧嘅效果，咁令到块面咧会有一个幼嫩嘅感觉噶。这个步骤咧其实建议一个礼拜做两次就已经足够噶啦，咁跟住咧就再做翻你平时嘅护肤步骤，包括爽肤啦、保湿啦等等嘅嘢，咁你就可以 keep 住你嘅皮肤有一个干净啦、清新。嘅效果，咁油脂分泌平衡咗，角质层又少咗嘅话咧，自然啲暗粒同埋黑头粉刺就冇咁容易形成噶啦。如果大家咧都仲有其他护肤嘅问题啦、造型嘅问题想问嘅话咧，记得喺呢段片嘅楼下 comment 度话我哋知啦。嚟紧咧都会继续拍呢一个系列咧，同大家分享呢啲心得嘅。好啦，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

我们就像两条射线，开始的地方是一样的，后来却越走越远了。

0: 传，今年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1: 听说你们其实不和，是吗？

0: 就准备好了吗？
1: 也、yeah,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来了，我数到四的时候，全部的朋友们跟着秀一起哦。

0: 春燕，帮我拍张照啊。
1: 为什么事情会变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不扛得住啊，头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归来。阿福，我们准备开始哦。好，现在准备，三、二。

0: 个多嘛，然后就是然后没到公司。
1: 好 ，OK， 过。
2: 好像是很好。